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塞尔维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

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质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质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特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

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本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所以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了，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邓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会纪录摩纳哥站的这个纪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

0: 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Sur l'application Shoplife, vous avez été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匠心制好意，温暖伴自己，训练球旅。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

0: 高，
1: 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那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一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 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出界。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啊，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 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是一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

0: 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玉琪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玉琪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l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 Shi Yuqi 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度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

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

0: 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铁杀一番斜线。
1: To love。
2: 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施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施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施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施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啊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施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施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施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啊，施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施宇奇来说非常关键。交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0: 3, 2.
1: 73, 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施玉琦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施玉琦的节奏了。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杰占尽了优势。施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12-3.

0: so much for
1: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与其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网前的一个判断失误。 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

0: Silver. 5-14.
1: 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派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鞋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比16，21比5，只落2局，石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1-8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排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好球，这个球梁伟坑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坑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坑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坑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就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

0: 一号区。
1: 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在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啊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啊，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

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 发后场，强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 再强网， 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 20比18， 王昶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昶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 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昶和梁伟坑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One love. 好球，这个球王昶在网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 王昶的后场，直接被王昶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 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昶的后场，但是王昶已经有所防备了。 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昶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

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

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啊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啊，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注意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Thank you.

0: 好球，发网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 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 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两位坑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 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长领先4分。 这个球发的有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 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 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 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 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祟。
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祟。
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喂，
12: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

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雷汉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啊，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

0: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在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9-12

接下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

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

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n。
1: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2: This is actually, yeah.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Ja.
3: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2: Ja, det er det. Okay.
1: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啊，扳回一城。好球，连续。

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往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

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 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远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 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7

下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啊，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

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

0: 诗草有灵，跨越时空，汇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项赛事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的是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竞争，一共有12位选手获得了参赛资格。这站的比赛是在加拿大进行的，他们的名将拉莫斯在这场比赛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

加拿大的选手拉莫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实际上这也是他带着这套节目第二个赛季也参加重要的赛事。此前在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拉莫斯就以这套节目参加了自由自选的比赛。来到这个赛季呢，熟练度确实要更好一些。第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

我们的节目呢，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的动作，都竭尽所能的啊，表现了节目的主题旋转。由于这套节目的配乐，它实际上是表达的一种情绪。 女孩子在恋爱当中晕头转向、头晕目眩的啊，这样的一种情绪，也是被拉莫斯，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价值就比较高，所以他在每一串的节目里面啊，都是使用了大量的高难度的旋转，结合了高位的支撑动作。再一个呢，拉莫斯他本人的柔韧力，柔韧度也还是很不错，在柔韧类的动作上啊，也是可以来到比较高的水准。267.8651，裁判员对于拉莫斯这套动作还是非常认可的。

下面准备登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选手，也是成名已久，阿尔南德斯。玛利亚·阿尔南德斯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阿南科，这是一位神话当中的女神，

在街头节目当中，阿尔南德斯想要尝试一种新的音乐的表现方式。 来到这个赛季之后，阿南科的这套节目呢也是帮助他到目前为止啊是已经站上了分站赛的领奖台。今天看一下在总决赛里面的表现怎么样。一般来说，单人的比赛它是表现了一支化油队伍当中单人，也就是个人能力最强的选手，不管是动作的难度啊还是个人的表现力，往往都是这支队伍的尖子队员才可以获得单人的参赛资格。 然而单人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它在节目里面啊，相对比较容易发挥，不太会出现太多的意外因素。主要还是因为选手只需要顾及个人的一个技术的安全性和表达就可以了，不必有和其他队友之间的队形的配合啊，还有节奏的配合等等。 当然在绝大部分的队伍当中，单人运动员除了个人的这个单项之外，还要参加双人或者是集体的比赛。

实际上留给他们非常精细的去雕刻单人项目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只能插空来做练习。 分数的表现 268438，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这套节目的最高得分。 上一站里面是比出了 257.7。 下面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比雷耶，这位选手此前在单人技术自选里面已经有非常惊艳的发挥，获得了奖牌，当时他是只输给了中国选手徐慧妍，获得了第二名。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太空探险，

进入太空之后很难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所以他也是编排了很多非平衡的转体动作，既有难度加分，也结合了节目主题进行独创性的编排。

0: flight is now beginn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Atlanta is now beginning what is known as the pre-flare maneuver. We'll pull the nose up a little bit right before it hits the runway. Speed now 320 miles per hour. Gears down and locked. Main gear touchdown.
1: 比雷耶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非常的有个人特点，他的身材啊非常的娇小，只有1.5米的身高，但是能量却很强，这种爆发力表现在特别勇敢的啊去挑战，尤其是在单人项目当中去挑战大捕头的主题，比如这套节目太空探险。另外他的这个技术词选呢，选择的也是巴赫的交响乐来作为自己的配乐。这种情况下，如果运动员的个人气场和能力稍微一弱一点，就会被音乐和主题给压住，而比雷耶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节目从头到尾都显示出极强的爆发力，尤其是他在做一些高位旋转的时候啊，内在力很强，身体的集中度蛮高。这样的表现呢，实际上也是会遇到天花板的。对于这样的一位选手来说，他在主题的选择上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分站赛当中比雷耶的成绩往往非常好，而到了世界顶级比赛，尤其是世锦赛，会被一些更有天赋的运动员战胜。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比雷耶最终的分数已经冲到了281.6175分，超过了其他的所有队员，获得了冠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

0: 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下面将要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男单的自由自选。前在国际泳联的多级比赛当中，包括像世锦赛、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的总决赛，男子单人的两套节目，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都是单独摄像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But you never go away.

0: 刘若金在这套节目当中灌注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就像他的编排主题《单相思》一样，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选手在通往成熟道路上啊，想要尝试去做出的一个突破。男子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艺术表现方面啊，往往是他的技术表达啊是更早的去发展的，艺术表现呢会稍微的滞后一些。在这套节目里面，德鲁金在一些关键的难度表现，我们已经在慢镜头的回放当中看到了，总体还算是比较的干净啊。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赛季主要的目标还是放在了亚运会上，他们也是期待能够在亚运会里面去争取一枚奖牌。由于亚运会的射项非常的少，只有双人和集体，这是跟奥运会完全一致的。德鲁金想要完成个人的职业目标，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那么就意味着他首先要在队内啊成为佼佼者，加入到集体的项目当中。因为亚运会的双人项目啊是没有对男子选手开放，成绩是248.5525。今天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尤其是技术表现，基本上都是交代的比较清楚。下面来看一下英国的名将汤普林，在这站比赛里面，汤普林已经有一金入账，此前呢是拿到了单人技术自选的金牌。
1: What's stopping you? Are you too tired? Didn't get enough sleep?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Don't have enough time? Is that what's stopping you right now? Or is the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You?

英国选手汤普林在这套节目里面同样也是去尝试了更新的主题，像权力之巅纷争。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在此前的比赛里面，汤普林更多的是去尝试放大自己的舞蹈方面的优势，而这种充满力量感的非常严肃的主题呢，对于他这种青年运动员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节目来到最后，还是能够感觉到连续多场的比赛，汤普林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的明显。最后一串的腿难度啊，多个动作的元素是出现了质量的下降，这样难度控制员需要确认之后，所有的动作啊都是得到了认可。这样255.9600，这一成绩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排在第一位。 下面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中国选手郭牧野也完成了一串高难度的节目，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开场的第二串的腿组合应该还是需要经过再次确认。实时来看，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难度控制员的认定。这套节目呢，表现的主题是追寻。郭牧野凭借这个套路，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银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当然，来到这个赛季，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练习集体，也使得他的单人的训练啊，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的投入方面，都是有一些压缩。

0: 这样的正反转要求选手非常清晰的正转以及反转180度，同时呢并不仅仅是要脚尖到位，而且是整个身体啊都要完成180度的转动，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偷周或者是角度不足的情况，如果超过容差的话会被难度控制员判罚。 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看来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认。 这样244.8938 申报的57.35的难度 最终只认定了49.15。 这样男单自由自选的比赛结束，英国选手汤布林夺冠，哈萨克斯坦队的德鲁金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选手是来自意大利的佩拉蒂， 中国运动员郭牧野名列第四。下面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因为是奥运会的正式摄像，所以每到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精彩的，强队云集。下面登场的是意大利队。 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天使与恶魔。为了结合编排，我们看到运动员的比赛泳衣都是在设计上略有不同。At
1: the dawn of time, light and shadow lived as one.
0: 有一位选手 穿着的是纯白的泳衣，象征天使；有一位选手呢，则是象征恶魔。其他的六位运动员都是一半一半。But
1: from the silence,
0: 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分别来自 A 组和 B
1: 组。One rose above the rest. His light turned to flame, and flame seeks to burn.

0: Not angels. Not demons.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在大约3分30秒的时间里，伊德利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使与恶魔、正义与邪恶彼此对立矛盾又和谐统一的故事。他们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5名。来到这个赛季，整套节目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只做了一些微调。从队员之间的配合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起码是同步分应该会比去年世锦赛扣的要更少。一套花样游泳节目的最终分数由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减去相应的扣分就是最后的总分。扣分呢，一般会出现在动作节奏的不一致，一些可能的扣分，比如说进场或者是音乐的超时，选手在节目当中不当的使用池底等等。而完成分主要评价的是选手这一整套节目的技术表现，包括动作的难度以及对于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而艺术印象分呢，主要包含的是除了难度动作之外，其他的像音乐的表达呀、编排、衔接等等。意大利队最后的分数248.2861，特别要提及的是，他们的同步分只扣了2.87，而去年世锦赛是扣了6分多。日本队准备登场。这个赛季的集体自由自选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主题武士道，非常的有民族特色。他们也是凭借这样的主题，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银牌。
2: 武士道礼を義と貫き誇り高く生きる覚悟である。
1: 排场的技巧难度还不错，3.225，腾空的高度也可以，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啊稍微差了一些。T 组平板类的托举比较好的完成了。两人一组的盲点造型连接斜两排的搭建，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分组完成的难度，只要所有选手依次完成了同一难度，这个难度也是可以被计算的。

0: lejos.
1: Chang Tao 的第三个技巧动作选择了 C 组。

最后在音效的配合下啊，模拟了武士收刀入鞘的动作，还是挺有意思的编排。这档节目呢，实际上是日本队表演的一个舒适区，它的节奏非常的清楚，相对比较快，没有太多的变化。另外呢，动作比较雄壮有力，有利于日本队去发挥他们的同步性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再加上表现的又是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选手的表现也比较的有自信。回放中看到一些重点的段落，先是三个技巧，最后一个技巧的高度和完成度啊，还是跟前两个相比要差了很多。从水位和完成质量的表现来看，如果前两个技巧给打到9.5分的话，最后一个有可能要到8分以下。在腿部难度的完成上，总体保持比较好的同步性。257.9333，日本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力压其他队伍，获得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冠军。获得银牌的是意大利队，美国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美国队率先登场，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兹和扎尔克沃斯基，左边是阿尔瓦雷兹，

0: 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上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上啊站上了领奖台。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还是汇聚了前面四站比赛当中各个项目的佼佼者。左边的阿尔瓦雷兹此前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女单的选手，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把非常多的精力放在了美国队的集体比赛当中。现在呢，她也是搭配了自己的双人搭档三线作战。从这个赛季来看啊，美国队的各个分站赛包括总决赛，他们的节目的编排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成套的难度普遍偏低，这和他们在世锦赛里面啊去冲很高的难度冲击其他一些高排名的队伍不一样，应该还是在非大赛年的时候呢，选手的训练的系统性可能略有不足，所以为了保证质量和节目的完整性，是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只有34.85，291.4334。从他们的分数表现来看，也是两位选手的动作完成质量和他们的艺术表现啊，打动了现场的裁判，实际得分还是比较可观。下面比赛继续，来到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肖特曼和索普。
1: Last dance.

这个最后的唱词也是点明了主题，最后一舞，两位运动员呢在8里奥运会当中结合成了双人搭档，最终是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这也是创造了英国花样游泳项目的历史。随后有一段时间啊，两个人拆队，其中索普呢是远离花样游泳的专业训练，回到了常规的生活当中。随后呢，他们又重新结合成了双人搭档。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最后一舞也是致意了此前两位选手在8里奥运会当中的表现。在8里奥运赛场的双人比赛当中获得奖牌的6位选手，有2对是双胞胎，除了中国的王柳怡王千怡和荷兰的布劳耶姐妹之外呢， 英国的这对组合是唯一的一对啊，异性姐妹。实际上，他们在奥运之前的配合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两人也是相当的默契。重新回到赛场上，还是表现出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296.9701， 将近300分的成绩，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具备极强的实力。 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

0: 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Inquiry number 14, three shots.

Champions 全队，中国队长。

中国队20号范伟，毛国明，Channel 4，中国队球。

犯规点罚人。中国队犯人换上三号吴明轩。Yeah.

三分阵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快人换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侯明轩，两次发球 ，Two chance。

下腰互包传握。

0: 比分29-24，中国队领先。
1: 本次比赛期间，我们特别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中国男篮全新推出的官方特许产品，下面由我们的啦啦队员为大家送出。没有获得成品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场馆的特许商品售卖处进行购买，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国篮球队。
0: Okay, this

真的漂亮。Team Uruguay, number 8, 一定跟 Use Head Spell, 我来到这八号很快就找到位，全华中国队中。我接受安排，没关系们。Uruguay, 我来到这球权，现场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胜。继续防守，继续防守。

Chicago Witchcraft.

in China， 中国队换人，再次换上26号朱雪龙，继续努力，继续来，中国队，中国。

Hilbert， 我来过那坏人。Oh, God.

0: 有中 ，it jumped number five， 呢个空间就有我哋五号飞马中冠军 ，substitution team Uruguay， 乌拉圭的冠军，一次罚球 and one。
1: 继续防守。

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Number 17, official foul. Yellow card.

小弟周美丽肯定不错。我来过的连线中。In your frame, number 8, offensive foul. 我来过的八号非法掩护犯规。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我来国内九号来的犯规，全队犯规引导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ces 九号唐正林，33号罚球，23-0。

0: 掌声欢迎中国队，中国队鼓励一下好吗？ And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the score is 48-46.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
13: 小酥肉，
14: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自华中，21号吴金秋，恭喜！

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鼓励的掌声。

number 17， 不是票。中国队直接好配的犯规，我来跟球。刘文博继续防守。努力的声音，

0: 中国队17号个人第40犯规。
1: 三分线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再次欢迎3号

我来规定，边线中 ，Ukraine ball。

凌迟约翰。三分球线 ，Kim Wilbur， 乌拉圭队换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关前球继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我地方犯规 ，Number 42，Illegal contact。本季三十 third percentile， 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非常积极的林翔，加油！

雄连环。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比赛前，比赛结束，看了比分只有1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请战争，请 Airport Corner。

中国队长。

Referees, repeat.

两旁中继续防守。

0: handball.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六号张帅鹏。同样，我们向您掌声鼓励一下，恭喜你，早日休息。中国队连线中，加油声继续响起。
1: Thank you.

来自宽上九号黄春明。接下来各位球迷，关键的时刻，全场一起防守，好不好？让我们听到所有中国球迷的防守声，让我们与球员一起，你们的防守声，防守，第六队 ,0-0 offensive foul, 那好，后来队的零一号进攻犯规，那好，后来队的主教练技术犯规。And team you free head coach, exactly the foul. 执行技术犯规罚球。中国队后场发球，继续孤立。中国队，中国队，林六队 number 14，奥利弗。中国队继续发球，非常客气，没关系，我们一起把这一球的防回来，好吧，来吧，全场兄弟，最后一分5.5秒，全场再次响起防守声，防守，刚说是吧，也分享一六块两分钟，来自发球，我来过来不下死，中国队暂停。
乌拉圭队发出五号，个人犯规已打五次，乌拉圭队换人。两次发球，唐俊林 Lucas。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 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四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十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三号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十七号的沃尔纳特和十九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二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4: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21: 好球啊，又组织了四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4: 对，
21: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4: 可以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四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21: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啊。
4: 是的，反轮找四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21: 就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了，
4: 对
21: 吧？
4: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21: 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哇，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

0: 十号是史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麦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丹拉利的发球，上游西克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嗯，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对，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得不舒服，
1: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客战梅尔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啊，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又一个拦网得分。
1: 没有那么奇。

0: 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1: 对。
0: 连续性发球破功。
1: 嗯。
0: 找好位。
1: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0: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1: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0: 是的，
1: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0: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球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0: 球，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1: 嗯。
0: 努尔茨的发球，
1: 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0: 是，
1: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0: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1: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0: 二刷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1: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0: 是，
1: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0: 能互相弥补。
1: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0: 是的，
1: 15-14。
0: 四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0: 但拉力的发球，
1: 嗯，
0: 那第一局上来双方失误还是有些多，因为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1: 对，昨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0: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1: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我们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0: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1: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0: 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1: 强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这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曲位把得非常稳。
0: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1: 嗯，
0: 现在双方打成18-18，
1: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0: 好发球，轻拍过度，
1: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0: 找穆亚诺维奇，
1: 嗯，穆亚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0: 可以明显看到穆亚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1: 特别明显。
0: 是的，
1: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亚诺维奇呢，被波兰队网口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0: 是这边很难得分。
2: 嗯，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啊，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的，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2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亚诺伊奇的发球轮，
0: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吧，
0: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宫浦健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0: 就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

0: 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金龙鱼1:1，
1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的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的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了5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三。 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3: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0: 嗯，
13: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13: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0: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3: 西门圭吾的发球，一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3: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3: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3: 他这球比较菜了，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比过往拉回来，挑战成功了。
13: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3: 慢慢一起
0: 投二。日本队往口躺起，要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3: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14: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15: ，Go！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个直接以发带拦了。
13: 是。
0: 嗯。
13: 像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未来。
0: 嗯，
13: 以下的局势被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杀。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3: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3: 今天有这次发球，发球出界。

0: 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了。
0: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1: 荷兰大树出界，但手法比较乱，
0: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到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穆拉诺维奇的发球，小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京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是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1: 后三节后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博尔朗特发球，
0: 嗯，
1: 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先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0: 嗯，
1: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0: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1: 一传没问题，朱士利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给打出来。
0: 是，你看到这个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1: 嗯，
0: 我们面对三篮网的一个突破，反手出界。
1: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助攻就没跟啊，
0: 是的，
1: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0: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他就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1: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来到。
1: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
0: 稳稳未歇
1: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0: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1: 对对，
0: 这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1: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皮纳开四号位高点进攻，就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0: 依然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1: 嗯，
0: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你可以去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1: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0: 莫斯发球接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他又飘球接外了。
1: 嗯，

0: 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宣的发球，
1: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0: 绝直线，
1: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给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0: 九人连续的防守，
1: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0: 去看到日本队九人。
1: 真是
0: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1: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0: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那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1: 嗯，底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1: 嗯，
0: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啊，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1: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0: 是
1: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0: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啊，不错，
1: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0: 可以看到大手达宣替换石原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嗯，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0: 是，
1: 嗯，
0: 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1: 对，
0: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1: 嗯，嗯，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就打飞了，
0: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1: 嗯，20-20，
0: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1: 嗯，
0: 他韧性非常足。博尔瑙特的发球，
1: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

0: 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是乌尔暖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的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是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慢多一些。
0: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还打了一个卧果球。
0: 嗯。
1: 斯坦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大线。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手打先来替换十人游戏的原因。
0: 嗯，
1: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手打先也能下球。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在山本圭吾，
0: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末日期，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1: 是的。
0: 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秒多维奇，
0: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啊，挑战的是触网。
1: 休息一下，停一下节奏。
0: 嗯，
1: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嗯，
1: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

0: 还有斯洛文尼亚的法伦，
1: 嗯，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0: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1: 嗯，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概率很大。
0: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1: 对，
0: 穆尔奇的发球失误，
1: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0: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1: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0: 施特莱卡尔的发球，
1: 嗯，发球质量一般啊。
0: 穆扬诺维奇
1: 强攻
0: 失误了，
1: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0: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1: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0: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1: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0: 日本队防守有机会，
1: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品拉开，高桥蓝，
0: 高桥蓝。
1: 也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0: 高桥蓝连续性的发球，
1: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0: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没有包住球，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1: 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0: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1: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篮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卧果，一传到位。
0: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1: 对，
0: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的发球。

0: 好，一传有效拦网，好球。古姆建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把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古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古浦的现在状态不错。咱们先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了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斯洛文尼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辉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请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好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古浦健人发力。
1: 是，古浦健人。

0: 进攻直线得分。你看到公普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1: 嗯。
0: 陈金一晨的发球。
1: 发球直接得分了。
0: 因为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尤瓦尔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1: 拉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0: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
1: 嗯，
0: 不让球直接落地，
1: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0: 所以就显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扣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1: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0: 是。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1: 嗯，
0: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1: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我发球直接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穆扬诺维奇被拦回，就有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穆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穆扬诺维奇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岛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1: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0: 是
1: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0: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功夫健人的这边，
1: 嗯。现在整个拦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0: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

0: 离谱了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0: 是的，公布见人的发球，公布见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1: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0: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1: 嗯，
0: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1: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0: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起往发球，
1: 有小篮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0: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很少，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1: 对，整个篮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
0: 后场限位，
1: 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0: 对，后场球的直线限位。
1: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0: 是，
1: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0: 现在没有攻了。
1: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攻不见人，这球打到了。
0: 还是找公浦，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1: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好像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0: 对，有点小拉伤。
1: 嗯，
0: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1: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0: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1: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神经一沉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1: 嗯，跟上很快啊。 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三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四分。
0: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电调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0: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0: 发非常好，
1: 连续的发球。
0: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1: 一传到位了，平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有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维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文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贾斐尤斗，
0: 攻不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攻不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
2: 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8: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9: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 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米6.8，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宝美丽。申宝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罗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罗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宝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宝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鲍勃·加拿大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选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勃·加德纳呢，他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

给申包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包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包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包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啊，当然申包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两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包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那申包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有点像肖恩波特啊。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三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哎呦，鲍姆加德纳这两拳，六拳七拳八拳九拳，将近十拳的一套进攻，申包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呀，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

这回合呢，其实申宝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了。但是这种表现，这种高输出、强输出跟对方换拳的表现能够持续多久，这不好说。但是你看鲍姆加德纳，他的出拳多精准，特别是自己的直拳一二的这个直拳，最简单的拳法，但是打的是最精准的弹道。这个后手的上勾再加前手摆，打的申宝美丽也是一晃。刚才这一回合连续十拳的这个将近十拳的组合，打得极其的凶悍，而且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组合当中成功率是很高的。那从申宝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宝美丽来讲、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宝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哦，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宝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宝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这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宝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了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直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宝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权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所以说出这个过肩并不是说你像打前后手直拳一样就是一二一二这么连着去打，一定要去制造这样的机会，在之前去做铺垫啊，养成对方的防守习惯。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申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式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

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鲍姆加德纳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宝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宝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宝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宝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鲍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宝美丽没有办法达到。
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圣保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宝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宝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宝美丽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四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哦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申宝美丽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

0: 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保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好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那位做一下换拳吗？保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那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保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保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他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保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所以保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宝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保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保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那保姆加德纳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保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保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 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邦美利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邦美利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邦美利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是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邦美利就是一个战士啊。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
1: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on Treya see it 98-92.
0: 98-92, 两个。
1: Juan Roussel sees it 99-91.
0: 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5: 欢迎回家。
14: 玩累了就回家。
1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73米，臂展1.80米，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69米，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站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所以没有争夺重量级冠军头衔成功，但是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175磅的轻重量级的头衔。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去年的最后一场，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去年的年底，本来呢是面对着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舍乌利什，因为那场比赛问题应该不大，结果是败给了舍乌利什。结果呢，拉尼丹尼尔斯把自己的 IBF 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给丢掉了。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两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舍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拳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拳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虽然说这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

希尔兹跟舍乌里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13年的时候，这个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有一天，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
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哎，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八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十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十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九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
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科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9: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8: 对，
9: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8: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9: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8: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

0: 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蒂尔和巴耶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儿。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耶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啊，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
1: 有
0: 挡的嫌疑啊。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了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耶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丹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里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 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主要是对你来。
1: 嗯，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

0: 守着白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范埃纳，法变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很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1: 这个球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

0: 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
0: 好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直接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利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德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一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所以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库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1: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1: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0: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1: 是。
0: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1: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0: 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啊，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1: 这是打到第八场了，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曼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
0: 更
1: 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

0: 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那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他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罗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 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啊，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嗯，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嗯，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了。
1: 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嗯，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帕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嗯，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 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季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嗯，
0: 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阿尔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哎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指导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突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夫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嗯，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嗯，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着球在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1: 就是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1: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埃纳在他的外线，巴埃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

0: 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1: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嗯。
0: 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2: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0: 是啊。
2: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0: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2: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0: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2: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嗯，
1: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1: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两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0: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2: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
0: 啊。是啊。
2: 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0: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1: 对。
0: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默，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2: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0: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2: 是。
0: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2: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0: 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2: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0: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2: 对，
0: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 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1: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0: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1: 对，
0: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科威廉斯角球。
1: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0: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1: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啊，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0: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0: 第七个角球，哎，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1: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0: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1: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0: 呢，还没完成。
1: 对，
0: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1: 哎，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0: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1: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1: 对，
0: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1: 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持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1: 转体

0: 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1: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2: 很了解，
1: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2: 对，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1: 文俊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2: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1: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蒙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蒙尼横传，
2: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1: 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第二张啊，
1: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1: 刚才呢，
2: 再看这一下啊，
1: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2: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1: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2: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1: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2: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1: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2: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1: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2: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1: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的精力，
2: 没错，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

0: 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名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安慧生物。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7: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1: 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7: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1: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7: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1: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17: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1: 完全扔出去的，
17: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7: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7: 蹭了一下，
1: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
18: 小西蒙尼

0: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0: 哎呦球进了，
1: 球进了、哎、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0: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0: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里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2号塞内西上场。
0: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1: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4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0: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4后卫变成了5后卫的体系，
1: 变成5-3-1
0: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在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1: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0: 梅里诺呀，
1: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0: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1: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0: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苏维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1: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 佩德里、尼克威廉斯

0: 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 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费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个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1: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了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1: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0: 场，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1: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0: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
1: 漂亮，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0: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1: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0: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就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啊，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嗯，
1: 这个球呢是越位。
0: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1: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0: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0: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1: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0: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1: 是，
0: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1: 一个肩膀越位。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1: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1: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1: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0: 是，
1: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
0: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1: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哎，这球打高了，
0: 打高了，
1: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0: 小西蒙尼嘛，
1: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
0: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1: 是

0: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1: 完全完成了。
0: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1: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0: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1: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0: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1: 很大的危险，
0: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1: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1: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0: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1: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2: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9: 凯迪士智能锁，
18: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1: 家里办喜事，请上天花酒。
0: 运动随时开始。
22: 没时间，
23: 那就挤出时间。
24: 没条件，
25: 那就创造条件。
26: 偷偷加练2组，
27: 多拎2个，
28: 多走2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事。 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5球，最后得分

0: 23.3分。
1: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

朱棣的成套节目，他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

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5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

0: 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5球的冠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3圈2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率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馨艺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0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 13.2， 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

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9: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6: 动力火车苏打酒，

0: 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还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头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儿。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7: Amarari is up, Luma i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6: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

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秒。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

12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
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四百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一百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
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P 又提升

0: 争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

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吉，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但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

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

古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哦，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是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和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凭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

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克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

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

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If you're wondering if Hayward Field is a test track, I say we just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录，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

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德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4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

0: 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维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维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维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维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维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德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51米。 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65米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米。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13米，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啊。第一头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头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29米，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吉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

0: 安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埃里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 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路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主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Set。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9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8支队伍在赛道上。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

可以说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道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已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洛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

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一百米和二百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二百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
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0: 吃坏了。
1: 是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是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7: 凯迪士智能锁。
18: 牌一中生血片，2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 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的备战热身赛。中国男篮为了备战8月底的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 第二阶段比赛啊，那么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长时间的集训，并且要进行好几场热身赛。中国队今天的对手呢，依旧是乌拉圭队。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啊。应该今天在中锋位置上首发的是焦步乔。焦步乔上一场比赛打得异常出色，让我们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他的整个进步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阿根廷啊，这是乌拉圭队的头号球星罗德里格斯。本场比赛呢是在佛山来举行，来看有焦步乔，然后贺新宁、廖三宁、朱俊龙，另外还有王俊杰。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
5: 中国队，再次把掌声送给中国队。中间的调整，的时候，
20: 跳球之后，中国队先获得了进攻的球权，先做一个无球的交叉掩护，四五号位之间再做二次掩护提出来打挡拆，给了王俊杰一个进攻犯规。中国队抢断防得不错，反击的机会，好球啊！王俊杰这球传得相当漂亮，朱俊龙直接帮助中国队拿下开场的第一次得分。乌拉圭队的空手移动包括卷切做得非常多啊，很丰富他们的进攻战术。轻轻间掩护，大范围周转给基地，低位的一打一，好球啊！焦步乔二加一打成，相当不错。焦步乔这两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西班牙下线做背切，不错的协防意识，

0: 防守沉退，这边廖三英直接选择了出手。嗯，有点可惜的是，焦步桥的二技没有那么大。
1: 乌拉圭队求选，让我们与中国队一起防守。
0: 打一没有能打成行将失误的时候，乌拉圭队的这种接应乌球队员的积极性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退防的意识还要进一步的增强。廖三宁这两场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临场的这种应变做得非常好。继续要掩护，反方向走，错位。贺新宁这两场比赛也是不断的在展现他的整个进攻端投射的能力，包括串联整个球队的周转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穿过之后，整个形成多打少的机会。贺新宁的抛投没有能打进，这次焦步桥又是前场篮板啊，不错。哎，球没有能传好。焦步桥是有三分的，上一场比赛第一次三分球的出手就命中了。

可惜了，这种反击状态不错，但可惜没能打成。整个中国队篮板球今天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0: 系列换人啊，上了陈海鹏，另外呢上了蒋浩然，这也是来自江苏肯尼亚的一名球员。然后上了李荣泉，这场比赛中国队明显用的阵容人员的轮转实验更多，而且防守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中国队开始守一些区域防守。哦，李荣泉身体是真强壮，小的拜佛骗过对手之后，黄成林把球打进。
1: 加油就是最好的鼓励。

走步了。中国队这边再次调整，最后24秒的进攻换上了赵继伟。

0: 还有六秒。两侧同时做掩护，二次掩护之后，哎呦漂亮啊，相当不错的一次配合。结束啊，稍事休息，我回来关注后面的比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hapter 4, Technical Foul, in your grade.

0: 低位的进攻，一防一做的还是不错。转换打得还是很快，但是蒋浩然对抗下的状态并不太好。这边球传出来之后，赵佳毅再进一个三分。赵佳毅、贺西宁、李洪全这几个主要的外线投射点，这两场发挥的都非常稳定。
1: 但是马冲我来个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掌声送给四号赵庆梅，鼓励一下。

0: 防的不错了。
1: 飘飘的防守区域位置控制的都很好。中卫出手倒是很坚决在先。
2: 继续

0: 麦线的出手还是没有进，又有篮板，陈帅鹏进了。这两场比赛中国队的外线出手确实很好，从坚决性上，出手的稳定性上。王明林再出手，前场篮板有。
1: 六号，张国强，两次罚球。

庄兄，地位

0: 布拉克队的外线其实投的也是不错的，他们比较擅长于这种外线的投射，好球还一个，里面全没能投进。
1: 中国队领先球。

0: 期转换打得还是比较坚决的。
1: 三分球是传的，中国队传人。掌声欢迎26号朱学东，23号霍希宁。时间好，赵佳丽两次罚球不进。
0: 想示意说这球是王俊杰最后触球出去的。
1: 中国队，中国队，
0: 哎呦，好球，可惜了呀，这球打得好机敏，够聪明的，趁着所有人都注意力在上线的时候，发球人这边廖三宁把球发到对方背上，然后接到之后直接拦下低位进攻，就可惜没能投进。

Con estos dos jugadores.

0: 对方守221，球队利用传接球破对方的全场紧逼，好球！
1: 中国队，中国队！掌声掌声送给十号王俊杰队下。
2: 一次发球没破。
0: 可惜加罚没中啊！朱俊龙积极性很高啊，前场篮板的争抢，帮助中国队再次拿到球权。
2: 拿回球权，中国

0: 暴扣。很有想象力的一次传球。
1: 布拉格内换人。

0: 今天这场球呢也是和上一场有些相似，中国队就开局做得不错，然后打到中场左右的时候双方会打得比较激烈。
1: 接着张继伟的两罚命中，比分来到39-38，好的继续防守。

0: 队队今天的外线出手也非常坚决，而且命中率相当高。叫不叫再回传？赵继伟的三分球磕了前沿。今天赵继伟的出手都有一点偏短，磕前沿磕的比较多。
1: 中国联赛第一，张继伟取得我们。

感谢你们。

0: 的手对手，
1: 可惜球没有打进。乌拉圭队压哨投进之后，领先中国队9分结束上半场，稍事休息，我们再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启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开启炖饮。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
9: 维持润养好时候。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九三九，
1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系列热身赛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最后阶段呢，乌拉圭队连续打成了反击和外线的投射，反超中国队之后还确立了9分的优势。想隔扣，
1: 我们的掌声送给学位号张国强。
0: 这场比赛明显中国队对于人员的使用啊用的更多一些，要观察的球员也更多。可惜啊，很好的长两分机会，投篮空间完全四五号位之间配合给拉出来了。这球手沉退还是有点危险。既然对方的行进间挡拆，我们选择了换防，那就得稍微再积极一些防守。

0: 没关系，来我这次努力一下的球队，中国队，中国队，防守，快攻，快攻，
1: 布拉圭队今天进攻信心很足啊，多人上去夹击，利用边线，利用边线中线去做这种夹击，乌拉圭队的防守强度也很大。
0: 一分一分的追，一分一分的防，全场继续防守。

0: 这段时间乌拉圭队的进攻状态非常好。
1: 中国队暂停，暂停时刻。

0: 维斯科维今天的投篮效率非常高，一般挡拆之后出来机会啊，他投篮都是命中率很高的。中队要打得更果断坚决一些，耽误的时间有点长。
1: 接下来进球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进球填补，没关系，我们做好防。

球队也是在守混合型的防守，有站位站成122或者站成32的，因为对方外线投的还是比较准。打进再打出，但是可惜还是没有能投进。这段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进攻的把握性都不高。

两分打进，加罚一球，我们的主场，我们的兄弟，中国队，你这是把球给过。

切还是很有效果。牛角直接出手了，赵佳义。

小队再次换上18号的浩然。

0: 防守还是做得不够到位啊。蒋浩然的防守位置感，而且蒋浩然这个位置跟防了对方的小个，那弱侧补防协防的球员就一定要更快的去来补他放掉的这个内线球员。
1: 请努力，一起加油。

加法一中，设置好，没有全面破案。

外线的出手

0: 嗯，其实这种球是应该不能放的，防守上线要控制的更积极一些。星云间挡拆，赵继伟给弱侧，进攻没有能延续下去，给到李洪权低位有错位的机会，对方大个回来了。
1: 中国队制造了李洪权，再叫换位，来自中国队线。没关系，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加油加油！
2: 哎，hay una presión, vivo.

0: 连续两次掩护都没有形成足够好的效果。三节比赛结束啊，双方现在差了17分。
1: 以三节比赛结束，比分53-70。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那么现场各位诸位朋友们，第四节再次拿出我们的斗志，全场的热情，全场的声音，中国队！
1: 比赛进入到第四节啊，陈帅鹏和庞哲林在后卫线上，球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呀，好在最后的出手终结完成了。

0: Wczoraj w roku dzień jest dość malutko. Są to duże dziewczyny. Czemu tych panie? Ja to wajcia, że wiele chodzi o lecia. A że tam mam do siebie.
1: 整个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中国队更多的尝试使用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少一点的球员，没有太多的对于阵容的这个磨练的意义不在，所以二三节其实打的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这个比赛一旦分差拉开一些呢，中国队的整个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和球员的这种打比赛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大。整个比赛打得比较随意，乌拉圭队本场比赛的抢断是14次，中国队的失误高达18次。分差拉大到了25分。

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其实只有第一节打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也是一个认真的去有锻炼价值的一个状态。从第二节开始，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呢，这比赛打的就比较松散。当分差拉开之后，尤其打到第三节之后，中国队整个的比赛打的就专注度不高，而且比赛打的处理球比较简单，失误也多。这样的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王成林的转换进攻没有着急啊，稍微等一下，背切没有给。庞成林的进攻非常有天赋，而且他的综合能力啊，结合球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去控制节奏梳理球队，节奏的掌控力上稍微还差一点，就有些球该传的该早一点出手该快一点去周转出来的都没有能传出来，稍微有一点点粘球，

叫做美女专家特写，三三特写，凤挺，双方法人，排长是号王丁丁，啊，这里好多卷龙，守护队欧长城，继续来中。

0: 协防的速度还可以啊，这球防的不错，防了一个24秒。
1: Let's go, China!

Lumberjack fighters.

0: 好球，欧洲步，
1: 廖三宁反击的能力和突破把握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关键球的处理他是比较稳的，一个他一个贺西宁啊都有很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哇，身体对抗上，中国队这个小个小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打到后来分差拉大之后，中国队有什么收获，就是这个小阵容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用赵佳毅，用王俊杰啊，然后用朱俊龙、贺西宁和廖三宁这样一个五小的阵容啊，是有一些效果的，转换速度、防守移动的这种机动性啊，防守的效率，每一个点都能推反击，每一个点都能下快攻，然后每一个点都有外线的投篮，而且整个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看到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2: 我们中间依然没有黄俊继续后面的声音。

篮板球控制的也不错啊，赵佳毅和王俊杰两个人把篮板球守的也很好。

五小阵容你就得打得快一些，不能打得那么犹豫，有反击该有一打一的时候就得强行的打，不能等这种球。好球，王俊杰坚决的出手，再扔进一个三分。

0: 可惜了啊，这个反击廖三宁没能打成一个二加一，最后两秒钟，其实中国队第四节从一度分差落后到25分以上，快奔着30分去，到把分差追回到目前罚完可能17-18分这么一个状态，主要就是这五小阵容还是起到了作用。两发都没有中，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72-91，19分的分差。我们这场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结束，这个比分七十二比九十一，乌拉圭获胜。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 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持球比赛是四节，单节八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纳泰雷。那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这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阿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02年5月16号出生，身高1米74，体重62公斤。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好球，门将再次封住了这个射门。

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的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时，现在是美国队6-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时结束，

在场上回到六打六，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四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我对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要留意动作，动作过大的话容易被吹罚。西班牙队现在在右路，美国队罚时，乔丹拉尼，我的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个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西班牙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佩尼亚尔维尔，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那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6-5，看看进攻，好球。11号又是奥斯穆斯，

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四个球有三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5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十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米77，体重67公斤。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时。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就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利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这个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5米球，大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路易斯巴里尔，7号阿里纳路易斯巴里尔。

她和二号安德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日出生的，七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日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格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11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无米球，卢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八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八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无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三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球就向前传。那美国队还是这么防，应该是有犯规，奥斯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5。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1分。进球的是10号保拉·卡姆斯。

0: 哎，美国队往外围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交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3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近3届奥运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打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美国队是6次射门进4个球，西班牙队是6次射门进1个球。美国队现在是7-5领先。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2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0.5分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 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2分结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6: 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好，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住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哎，补射把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一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美国队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

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哎呀，这个球西班牙队运气不太好啊，本来没有打进，但是门将扑球之后的这个手臂正好这个球下来的时候砸中了手臂，弹进了球门。五号是福林，有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西班牙队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打门，好球！这是外围的2号路易斯巴利尔，路易斯巴利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路易斯巴利尔，打了一个圆角。这个犯规还是比较多，但是还不构成6-5。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美国队七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圆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7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比分打成8-8，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回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哦，这次是进攻犯规。美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这个指尖再往上高一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儿。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十佳进球。美国队三次助攻，西班牙队有一次。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一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他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

进球，六次射门进六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奥斯布斯是2005年12月12日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第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八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的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呢，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

球队的主力防守后卫，身高1.78米，体重是77公斤。直接打，还好，这一次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是一次远射，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哦，犯规。这个球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比赛还有4分半钟，美国队12-9领先3分。现在美国队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美国队6-5。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18秒，6-4。现在第一个6-5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

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1分21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纳·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比赛进入最后的1分钟，美国队获得了一次6打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比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啊，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比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哇，大哥好厉害，
1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玄关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4: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 玄关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5-6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17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4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8进4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10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4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

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啊，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庞云书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的。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哦，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安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2-1，这球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真的快，防得很凶。

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

加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2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2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球队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框，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了。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然后再往内线的，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了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二十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致。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切里今天的罚球全都没中，更多还是运动战进攻得分，美国队犯规数确实多，两罚全都不中。因为这次比赛在欧洲，所以来了大批的西班牙的球迷来为西班牙队鼓励助威。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3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

0: 对，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9
10: 维持润养，好时候
9: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两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两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四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是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而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 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莱亚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队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水牛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这边呢，1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

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啊，结束了。他们队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佐埃拉好球，斯诺克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然后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水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台叫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0: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
1: Thank you.

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半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还是主动搞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但美国队拿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但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吧，应该是莱克利上罚球线。嗯，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4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得到。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2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让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 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但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呦，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0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 那么今天的倒数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 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福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他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他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 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 18.4的完成分， 10.4的难度， 扣了0.8， 最后得分呢是 28.00分。 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 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不过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 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啊，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是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望。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 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跟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 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 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 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 30.700 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 0.2， 落地方面会产生 0.2 的额外扣分， 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他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他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 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5和第7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3和第4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1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3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3个客观分和1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 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跟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6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但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

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唯一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

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啊，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啊，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
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奕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

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肩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位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9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2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8的选手中是有3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5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

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个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 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 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 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 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九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啊，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 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 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最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木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木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木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的球风。

0: 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嗯，左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三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汤普森，
0: 汤普森上篮，比分线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给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0: 对，
1: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吴新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而且
2: 注意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0: 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我们说刘秋胡云秋砸脸上了，
1: 传给传导贺新宁，
0: 干拔三分球，没有，
1: 贺新宁
0: 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0: 嗯，
1: 有左手大掩握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哎呦，
1: 哇，进了，
0: 李国豪一个运气球，
1: 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
1: 嗯，
0: 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出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个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得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的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0: 嗯，
1: 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不知道。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0: 终于上了，
1: 终于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0: 出界，
1: 出界，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的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你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0: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回旋球，
0: 又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0: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 青岛，
1: 嗯，
0: 也是战至最后一场，
1: 嗯，
0: 才赢。啊，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0: 要上来试一
1: 下，上来就有啊！
0: 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
0: 嗯，
1: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塔克冲击也被盖，
1: 卡尔顿
0: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难啊，
0: 难了，
1: 自己带。
0: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1: 塔克又吃身体 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早杀上了。
1: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1: 明
0: 天一个对手
1: 啊，
0: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了。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个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1: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包括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荣子峰中路找底角，
0: 这是个机会，
1: 阿里兹贺新宁的篮板球，
0: 积极性你没补进啊！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辉，孙辉，感觉孙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一边赵彦浩
1: 快速
0: 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1: 位置。
0: 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啊、
1: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1: 回不来了。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1: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今天这个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把塔克的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0: 对，这林炳胜火
1: 火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啊、
0: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0: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点亮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
1: 1.6秒，塔克调整一下，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投篮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啊，这一下
1: 我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
1: 罚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2: 罚三次，
1: 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 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1: 嗯，
0: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底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客家人两个三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1: 现在贺麒麟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而且就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球能力还很差，
1: 嗯，
0: 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
1: 嗯，
0: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中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他希望有耐心的代价。啊？
0: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鼓励你们定
1: 下，对啊，希望胜利远离每位。这个大哥哥，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嗯，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嗯，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
1: 了，
0: 篮下。
1: 这都传得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1: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

0: 面向前两方消耗。
1: 哎，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他们现在3投2中，
0: 阿利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0: 嗯，
1: 看看暂停回来，王波知道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林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1: 这个太激烈了啊！
0: 来给布朗啊，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拦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龙子峰的节奏。
0: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1: 哎，传
0: 得
1: 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助攻了，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生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节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打击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个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击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级，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0: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9: 对，
8: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9: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8: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9: 何子峰头一个
8: 三分球来了，
9: 行，今天十分了啊！
8: 这是于书龙
9: 啊，
8: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9: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8: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9: 前沿物吗？
8: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10: 浙商证券。
11: 恭喜防守针对八号队员追着犯规，罚款两分一，和谐战。这是第三次犯规。

0: 刘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颜沃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刘麒麟要用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啊。就不能给了。
1: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再往上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刘麒麟，换，
0: 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用高度去照贺麒麟，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麒麟身上。
1: 对方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麒麟，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

0: 反而资源的。
1: 阿里斯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斯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加急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加急，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帕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帕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基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基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基是特别重要。巴基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

0: 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
1: 有
0: 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
1: 嗯，
0: 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
0: 嗯，
1: 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0: 嗯，
1: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回去处理一下。
2: 另一只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霄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
1: 嗯，
0: 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霄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哎呦，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0: 嗯，
1: 再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贾
0: 吉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追时间了，
2: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指导，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1: 犯规了，赵家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单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十三节，广厦这边，而且

0: 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
2: 象征力量注入球队当中。
1: 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五星球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骁的上提，
0: 吴骁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1: 吹着脚踢球。
2: 首先将军为诸位同学交出的时刻，每位朋友们最大第六人浙商正确，浙商正确，掌声欢迎十七号
1: 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正确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球，
1: 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
0: 啊，
1: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一中，全场战友继续。
1: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其实传得不错，
1: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1: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

0: 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1: 嗯，但这个加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做的不错，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那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撤销阵。
0: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0: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1: 对，
0: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哎，行，
1: 不错，哎，不错，
0: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0: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Never Not Old Man， 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运龙，谁能够脚下人直接投大邱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1: 嗯，
0: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给点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
0: 嗯，
1: 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塔里兹
1: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王子峰，王浩然，王浩然，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哎，这下没搂住啊！
2: 求出底线，掌声送给兄弟们！喊出那个牛字，射杀！
1: 这球周鹏传的好。
2: 去去去！
1: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进分差来到了11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贺启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他都这么打，
0: 嗯，
1: 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
0: 嗯，
1: 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云秋没有接好球，
2: 非常可惜，掌声鼓励一下。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回球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

0: 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回旋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啊，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是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啊，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
0: 啊，
1: 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铭徽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
0: 啊。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护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
0: 哎，
1: 打进，啊，这一球，
0: 孙铭徽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铭徽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短夹出来，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动打能够解决问题。
1: 嗯嗯

球速一线，深圳的球员继续防守。好，最后的14秒，一起来吧，防守。前5秒，这是吹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 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领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 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战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首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 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家人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88米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哎，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一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9米，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

0: 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内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蒂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蒂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鲁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鲁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0: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1: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0: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
1: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0: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1: 不容易。
0: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整个行进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1: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0: 这个界外球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就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1: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0: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0: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1: 特别是上半身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啊，他的这一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0: 是的，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

0: 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三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的，
1: 嗯，
0: 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角。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

0: 到前场三十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1: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
0: 对
1: 啊，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0: 是
1: 随时找机会。
0: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钉钉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1: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0: 嗯，当时是
1: 最佳进球。
0: 对，12年前的事情。
1: 嗯，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0: 门德斯，
1: 门德斯。停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0: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一支落位自己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0: 对，
1: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了，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14号普埃尔塔。
0: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1: 就是不太强攻。
0: 对，
1: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0: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15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1: 就有急加速了。
0: 对，
1: 套边上来，这个到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0: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1: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0: 嗯，
1: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去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啊，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

0: 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了。
1: 对，把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一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气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菲利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它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它来判断。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都摆出来。

0: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碰裆，
1: 这
0: 传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像是卢本内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迪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嗯，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你看这球，科尔多拉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0: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得大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0: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0: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1: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0: 把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1: 是这个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0: 哥伦比亚队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1: 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6分，啊，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
0: 对，
1: 有越位的嫌疑，
0: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

0: 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1: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0: 对，
1: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0: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势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1: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
0: 给力有力
1: 有力。
0: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1: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势是有利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0: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1: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1: 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卢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卢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0: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1: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亚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啊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你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
1: 嗯，
0: 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
2: 对，
0: 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2: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2: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这个时候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2: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

0: 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1: 挺进去，
0: 边路下底给。
1: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0: 对，
1: 他还比较放松。
0: 而且啊，就是今天呢，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这十分钟算是很慢的，
1: 对，
0: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1: 这就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0: 就是心态的反应。
1: 对，
0: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1: 是
0: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1: 他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0: 维蒂尼亚
1: 踢刺了，球是转的。
0: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1: 威廉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啊，
0: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1: 去补，
0: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 漂亮。
0: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1: 必费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一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0: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
0: 远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调整
0: 一下，
1: 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憋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裁判员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个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周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0: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1: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0: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1: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0: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兹的防守盲区、
1: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0: 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面时也是在这个区域，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1: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0: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1: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考对两边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1: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0: 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1: 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0: 主要就是输给葡萄牙队的球太多了，
1: 净胜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负6呢，
0: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1: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0: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1: 好的，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0: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1: 对，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想法已经多了，
0: 太多了，
1: 迷糊了，回做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考未来。
1: 和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2: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1: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2: 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2: 那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1: 对，雷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2: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他没有这个量。
1: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卢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

0: 追求一些转换了。
1: 对，
2: 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1: 嗯，
0: 后场定位球发出来，交给罗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也不抢你。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啊。
1: 转了圈圈了，
0: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1: 嗯，安东尼是自己转。
0: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1: 对。
0: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2: 踢的比较克制。
0: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2: 受伤，
0: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2: 对，不值。
0: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2: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0: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了。
2: 是。
0: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2: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0: 嗯，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2: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啊。
0: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2: 节奏，
0: 节奏。
2: 有的时候啊，这种
0: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2: 对，这个大家都提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0: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2: 哦，
0: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特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的
1: 是
0: 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主要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有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古井树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而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的感觉。
1: 对
0: 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诺诺文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哎，这个球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 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1: 可能同伴还要喊一喊，慢点儿，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
0: 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

0: 那边葡萄牙队先上了若昂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1: 对，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迈阿密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好球
1: 啊！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来，这球啊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啊，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若昂菲利克斯啊，必费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看看，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口，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要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得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抢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换

0: 花了2700万欧买到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
1: 嗯，
0: 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它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
1: 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
0: 不能把秘密全都抖露完了啊。
2: 对，
0: C 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1: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哥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
1: 对，
0: 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
1: 嗯，
0: 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
1: 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
0: 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1: 对，
0: 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罚，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1: 门德斯吧，哦，
0: 像是门德斯。
1: 好，示意队医赶紧进场，马竞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0: 嗯，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1: 哦，背后
0: 这儿
1: 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0: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
1: 嗯，
0: 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萨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

0: 哥伦比亚队再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1: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
0: 嗯，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1: 对，
0: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1: 好球。
0: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的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1: 对，
0: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啊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阵型对吧，开始
0: 收
1: 缩
0: 了、啊、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1: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再抢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哥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苏亚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

0: 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

0: 好球。哦，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啊！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1: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0: 对，
1: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3-4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0: 外围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0: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1: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0: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但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了，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呢还不如控制住。
1: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0: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1: 对，
0: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呢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1: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0: 莱昂传过来，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1: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0: 14号博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若昂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一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嗯，

0: 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 主教练。
1: 对，布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布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后点啊，迪奥戈科撒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戈科撒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苏亚雷斯。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打不留心的回防到了底线处，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迪亚斯也示意队友往外推一推，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0: 南缠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1: 硬骨头也
0: 加纳、伊朗，包括挪威啊，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1: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0: 就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1: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0: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1: 那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
1: 后点
0: 头球，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1: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0: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的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点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莱昂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0: 主要看桑切斯这下。
1: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对，因为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1: 对，只是让。

0: 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1: 换下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0: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1: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
0: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哥科斯塔，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作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在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

0: 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准，
0: 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l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过这个局面呢，莫非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非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

0: 准呢、啊。
1: H。

0: 打球，还
1: 是打进
2: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e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眼卡眼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

0: 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打
1: 有点
0: 薄了一点。
1: 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世锦赛，嗯，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阵歌。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2: 好准啊！哇，
2: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0: 9

0: Sister.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好准啊！
1: 漂亮啊，这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这回没问题。
0: 72

0: 移动啊。
1: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2: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 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1: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可以啊。可以，
1: 大角度。可以。
2: 嗯，还可以继续。嗯，
1: 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 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那一单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

0: 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1: Setting。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Murphy 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摩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74.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 84。
2: 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 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9: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中。

0: 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穿秋外。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这回没问题。
1: 37。38。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1: 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
1: 嗯。
0: 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2: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2: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2: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颗。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ean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又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看着啊，这个位置。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太

0: 一个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一点角度，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1: 直接就叫球了。
0: 对，好球。现在41平，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1: 对
2: ，six。

0: 配置。
1: 嗯，刚好啊，高干衣库。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15.
1: 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5: 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气

0: 真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1: 24 25 25
0: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0: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18。39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棵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棵。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乔里尤
0: 逊就超分了，
1: 对，乔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杆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十个赛段的比赛转播。我们来看一下路线图的情况。第十个赛段的比赛总长167公里，那比赛的终点呢是设在廖朗，起点呢是从欧里亚克出发，在经过了开赛之后的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再次踏上比赛赛段的争夺。第十个赛段呢也是一个丘陵

山地赛段啊，起伏并不大，全程167公里。在途中呢，出发之后的25公里处设有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设有一共7个爬坡点啊，其中有4个3级爬坡点，2个1级爬坡点和1个2级爬坡点。那目前我们看到比赛距离终点呢还有32.7公里。在出发之后，这个赛段选手们还是更多的加入到突围当中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就不断有选手尝试去进入到突围的小车群当中。而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因为也预料到这个赛段呢会比较适合这种突围的选手去发挥，所以呢，黄山波加塔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呢，对于突围车手和突围集团这边的人数和选手啊，还是盯得比较紧。像波加塔的主要竞争对手温格高所在的维斯玛车队呢，也是多次想要派出副将进入到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啊，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拉扯之后呢，在进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刻呢，我们看车群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主车群的前方呢，依然是黄山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来进行一个控场。目前呢，在这支车队当中呢，他们的一号主将波加查是身着黄衫。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爬坡点是越来越密集，同时呢，坡度呢变化啊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到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面呢，会有2个一级坡，这对选手们来讲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第9赛段，因为法国遭遇到的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致使组委会历史所罕见的把比赛赛段的距离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虽然在距离上没有进一步的缩短啊，但是炎热的天气依然还是在的。本诺特逐渐的掉到了车群的尾部。因为主车群这边呢，在前方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想要去控制一下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和距离，所以我们看在阿联酋航空的这一众副将的带领下呀，整个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的追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我们看呢，绝大多数的车队在前方所剩下的副将车手呢并不多了，但是我们看阿联酋航空这边呢，依然至少还有3名副将啊在波加查的前方。这也说明阿联酋航空确实这个副将的班底还是比较的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4号来自红牛博拉车队的辛德利。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兹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进入到了突围车群当中，那在接近尾段的这个位置上呢，他自己从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再次向前形成了一次进攻，目前是他一个人处在前方单飞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卡拉帕兹所在这个位置呢，跟后方布加查所在的这个小的黄山车群之间是有30秒的时间秒差，其实距离也很近了啊，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基本上能够看到前方卡拉帕兹所在的位置了。

在翻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啊，将会有一段下坡。卡拉帕兹率先抵达这个途中的爬坡点。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实时的海拔是1580米。我们看赛道两旁还是有很多热情的观众啊，而且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围栏的边上呢，也是放着很多的自行车。其实呢，这是环法赛的一个传统吧。在车队和车手抵达赛道之前呢，其实这个赛道呢，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讲呢，是处在相对开放的一个状态。你只要不阻挡在赛道中间，组委会呢是允许选手们在赛道上去体验和骑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看每年环法的这些高山赛段和山地赛段啊，是有很多车迷朋友提前骑车，沿着这个赛道一直来到山顶啊，在像这种途中冲刺点啊，甚至说山顶终点的位置上面提前来等待车手们通过。我们看一下卡拉帕兹现在已经是率先通过了途中冲刺点，进入到下坡的路段。最大的时速37.4公里。其实卡拉帕兹这个选手啊，爬坡能力非常强，而且同时他的这个放坡和下车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呢也很娴熟，所以我们看呢，这也是卡拉帕兹的一个强项啊。进入到下坡的路段，他利用自己这种控车的技术和一个人在前方单飞的这种人数相对较少的这种优势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速度拉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并不是特别宽啊，大概左右只有两条车道，但是这两条车道跟我们平常在公路上看到的两条车道其实宽度还是窄不少的。所以呢，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一个人单飞在前方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赛道的宽度来选择自己入弯和出弯的角度和线路。那后面我们看到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里面呢，人数是相对较多的，那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还要顾及到前后左右其他车手的位置，那在选择线路的这个角度问题上面呢就比较受限，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要去降速或者更好的控制车速和这个入弯的角度。你看这是出现了有滑倒的侧滑的一个状态，应该是红牛车队的车手。但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赛道的这个宽度去选择一个更合理的入弯和出弯的角度。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压弯的幅度啊是非常大的。应该是手受伤了。

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锁鞋的这个锁扣的紧度啊，可以让自己跟脚踏连接的更为的紧密。啊，刚才是皮特科克，皮特科克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

重新返回到赛道当中呢，也是抓紧时间要追回到这个车群当中。好在呢，自己的对车上来给他处理的比较及时。我们看从距离上来看呢，皮特科克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呢，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正好是一个下坡，皮特科克这名选手呢，他的这个控车的能力啊也是比较强。

你应该是在这个入弯的这个地方啊，发生一个侧滑。啊，这是皮特科克。卡拉帕兹一个人坚持在最前方来单飞，目前卡拉帕兹在总成绩上排第18位，啊，其实对博加查的这个总成绩影响并不大。

皮特·科克已经是追回到了这个车群的前方。皮特·科克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十位啊，如果说受到刚才这种影响导致自己进一步掉时间的话呢，其实是损失比较大的啊。但是好在我们看皮特·科克已经是重新跟回到了黄山所在这个追击的车群，这个车群里面人数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有连续的弯道和需要连续的降速，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群在这样一个弯角处这个下坡连续有入弯出弯的这个路线上面啊，他们的这个时速啊，没有卡拉帕兹能够骑得这么快啊。我们看卡拉帕兹他这个左右的线路选择的幅度啊要更宽，所以呢他可以更好的获得一个出弯的速度。现在我们看他这个下坡的时速接近70公里，这个压弯的角度包括入弯的这个时速的选择还是非常的不错啊。看尽可能的走内外线的这种选择，让自己尽可能的走一个直线。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呢，这应该是在之前突围出去的车手啊，卡在卡拉帕斯和黄山车群之间的五名车手。现在距离终点还有21公里啊，目前卡拉帕斯建立起了不太到一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车手们已经是翻过了最后的这个一级坡之后呢，将会抵达今天的终点。

十六号约根森。约根森呢是掉到了车群的后面，现在他和黄山和自己的队友温格高所在的这个车群已经拉开了将近一分钟啊，卡拉帕兹这边呢获得了将近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的领先优势，你看放坡的最快速度达到了75公里，而且还在利用这个坡度的变化自己去加速。完全是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啊！希望利用下坡把自己的优势啊进一步扩大。卡拉帕斯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车手，其实他个人的这个爬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呢，他在总成绩的这个多日赛的能力上面呢，也是一直比较突出。啊，那之前呢，他是效力于移动之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其实他成绩最为辉煌的几年呢，其实是在这两支车队当中度过的。那从23年开始呢，他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一直是跟车队续签到2026年的合同。我们看约根森应该是刚才有摔车。卡拉帕兹呢，在2019年呢获得过环意的冠军，那应该是他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高光的时刻。2021年，他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大组赛的奥运金牌。当然在环法的赛场上呢，和环西的赛场上他虽然是没有拿到过总成绩冠军这样的亮眼成绩啊，但是他是获得过环法的爬坡王，并且拿到过环法的单站冠军啊，包括像环西他也是获得过最后的圆点山爬坡王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爬坡手啊，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来看一下，在他的身后啊，现在正在追击的这个小车群，目前黄山包括温格高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看到温格高这边呢，因为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约根森啊，包括库斯都已经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啊，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退了下来。那目前可能在这个车群当中能够跟得住郭嘉察的也只剩下温格高自己了。而温格高这边我们看随着副将的逐渐消耗啊，至少他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帮他领旗。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看胡嘉察这边啊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给自己提供帮助，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情况了啊，因为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讲呢，很多主将身前已经没有副将在领旗了。

我们看现在在博加塔的身前啊，依然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啊，来为他来提供领旗的支持，这是蒂姆·威廉斯。目前我们看在黄山博加塔的身边呢，还有他的队友德尔特罗。德尔特罗呢，目前是在总成绩上排的第三，也是拥有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所以我们看呢，德尔特罗并没有来到前方来为博加塔来领旗，而是跟在自己的队友身后。我们看到在黄山的这个车群当中啊，像温格高也是跟在布加查的身后啊，温格高的身前应该还有一名维斯玛的副将。应该是库斯现在还在温格高的身前来为他领旗。那像红牛博拉车队这边呢，十一号 F 内普尔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我们看距离终点还有17公里，现在黄山所在这个车群呢跟卡拉帕兹之间啊是保持着1分钟的一个时间秒差，目前依然是卡拉帕兹一个人单独领在最前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几名车手的位置，21号埃菲内普尔，1号黄山波加查，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目前在原点山上呢，其实博加查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原点山的积分上，博加查28分排的第一，温格高19分是排的第二位置。但是因为呢，博加查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相当于把原点山顺延给了排名第二的温格高来穿着。刚刚我们看到给出的是51号来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这都是各个车队的主力的主将车手啊。我们看应该是蒂姆·威廉斯也坚持不住了，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被消耗下来。麦克纳蒂刚刚我们看也拖到了车群的尾部，现在的这15公里左右的距离啊，基本上就是各个车队主将竞争的舞台了。我们看到21号埃菲内普尔，包括51号塞克萨什、81号贝尔纳，都在这个车群当中。普罗多姆逐渐的有点掉队了。约翰内森在第9赛段，他是长时间的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啊进行突围，现在也逐渐有点跟不住了。啊，我们看现在在维斯玛车队这边呢，目前依然还在为温格高担任领旗的是皮甘佐利。

刚刚是通过了又一个山顶的上坡啊，现在进入到下坡阶段，但是后面的这段路呢也依然会有一个坡度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呢并没有完全让主车群这边把速度加起来。71号马丁内斯，包括皮纳雷罗车队的171号皮特科克啊，刚才有过摔车的皮特科克现在也是跟在主车群，就是黄山所在这个车群的尾部的位置。随着刚才的爬坡的这段上坡的不断筛选啊，这个车群当中的人啊越来越少，各队的副将基本上已经是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目前我们看维斯玛车队还有两名车手，阿联酋航空这边还有两名车手啊。再把镜头一转，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前方单飞的卡拉帕兹的情况。随着进入到爬坡的这段路段呢，卡拉帕兹的速度也逐渐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和后面黄山所在这个小车群之间的距离啊进一步在缩短，也进一步的这个时间秒差被缩小啊，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一级坡。哦，我们看有进攻，霍加查已经是率先进攻了，因为他也可能看到在这个车群当中呢自己没有副将了，那白山德尔托罗因为自己还有白山要去争夺，所以呢不太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战术上的带旗和掩护，所以呢我们看波加查自己出来去追击前方的卡拉帕兹。而且从这个1公里的拱门看呢，他其实跟卡拉帕兹之间的距离很近了，其他的车手已经无力应对了。看逐渐是把这波一拉速度之后呢，贝尔纳已经是逐渐有点掉了。目前呢对白山德尔特罗这件白山的争夺也是比较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目前排在第一，但是呢在他的身后啊，阿尤索跟他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所以呢德尔特罗这件白山在这个赛段能不能保得住还不太确定。哎呦，波加查的这个上坡的这个功率输出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德尔特罗逐渐掉下来了，跟不住了。温格高还在苦苦的追赶。哦，这么看应该很快啊，很快就追上了。我们看这段追击的效率啊太高了。布加查这边呢迅速的把自己和前方卡拉帕兹之间的差距也给抹平了。温格高这边实在是无力应对，目前呢只能是跟在后面，在他的身后是21号埃菲内帕尔。布加查马上就追上卡拉帕兹了，而且照目前的这个速度来看呢，他应该不会等卡拉帕兹了，迅速的完成了反超。卡拉帕兹想要去跟上布加查，但是我们看两个人的踏频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布加查的这个功率输出啊非常的可怕，现在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要比后面的卡拉帕兹要大很多，所以我们看他的速度几乎不减，而且呢他几乎没有采用这种站立摇车这种方式啊，也说明呢他在体能上的储备还是相对更充足一些。他率先通过了这个一级爬坡点进入到下坡，卡拉帕兹紧随其后。由此可见波加查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难以让人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一个状态。
啊，德尔特罗应该。

0: 但是要掉时间了。德尔托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在前方的这个没有分化的黄山车群当中呢，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三十号阿尤索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阿尤索目前排的第四，所以呢，如果德尔托罗跟不住前方这个车群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件白衫就丢掉了，因为他和阿尤索之间呢只有七秒钟的时间秒差。现在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排名榜上，布加爬排在第一，温高第二，德尔特罗现在掉到了第三，埃菲内帕尔第四，啊，阿尤索现在上升到了第四的位置，距离埃菲内帕尔是只有四秒钟，但是呢，阿尤索现在已经反超了德尔特罗的排名，现在德尔特罗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到了第五的位置，虽然时间秒差上还是一样啊，但是他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在白山上只差七秒钟，所以看看德尔特罗能不能跟得住阿尤索。如果跟不住的话呢，一旦拉开秒差，那这件白山可能就丢掉了。高速的放坡非常考验车手们控车的技巧。对于博加查来讲呢，他的最可怕之处啊，就在于他的平路能跟得住，冲刺呢也不弱，关键是在上坡的时间段呢，他又还能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在下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又非常好，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弱点。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个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稍微差一些呢，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补强自己的短板。对于布加查来讲呢，尤其是在山地赛段的这种高功率的输出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车队刚才在这个无线电里面呀，也提醒博加查，你要注意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速度和节奏啊，千万不要冒险，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高速放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一旦操控不慎啊，有可能会出现摔车的情况，导致前功尽弃啊。之前我们其实也在环法的比赛当中多次见到过很多总成绩车手，本来的势头和成绩都非常不错，但是遭遇了严重的摔车导致退赛。所以刚才我们看及时的啊，车队通过无线电提醒布加查啊，不要冒险。
1: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啊，德尔特罗这边呢，逐渐的是被甩到了后面。马丁内斯和皮特科克三名车手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车群。啊，我们看在实时的积分榜上，他已经被阿尤索给甩掉了3秒钟的时间差。F1 内帕尔跟在温格高的身后。萨克什、利弗维斯特，包括马丁内斯，都是在他们的身后来追赶。其实刚才对车上面一直在用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呀，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始终保持头脑的一个冷静啊，因为博加查，其实他本身应该还是比较沉稳的，但是呢，车队还是要去及时的提醒他。下到山底之后，进入到平地路段，相对来说危险性就小很多了啊。卡拉帕兹也已经下山了，目前呢跟在博加查的身后，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跑到终点。卡拉帕兹这边应该是可能性不大了啊，因为在他身后，我们看马上后面的几名追击车手就追上来了。而在他们的身前，其实不远的距离上面啊，博加查也是一个人进入到单飞的状态。现在的疑问就是博加查在最后的这8公里能不能把自己这个单飞的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啊。卡拉帕兹看来体能上已经是消耗的透支的比较严重了啊，没有办法跟住前方的这个小车群了。
2: 你下
1: 来！因为在前方单独的领骑，使得卡拉帕兹的体能上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消耗。霍加查始终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频节奏。再来看一下，这是他刚刚发动进攻的这个点位，利用一个小上坡

还有7公里，

胡佳强还在坚持啊。彼得科克刚才有过摔车，你看啊，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金福是已经摔破了。看波加查依然是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而且他的这个踏频也是维持的不错。那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设置在廖朗啊，廖朗是位于法国的奥弗涅罗勒阿尔卑斯大区，那这也是第十个赛段的终点。而在今天的这个终点处呢，是由法国非常著名的勒利奥朗滑雪场。而且关键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环法来讲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啊，因为7月14号呢是法国的国庆日。其实，在往年的环法比赛当中呢，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很多法国的车手特别想要去站上领奖台，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赛段的冠军呢，有可能会被黄山、被波加查拿走。那廖朗呢？作为环法的比赛路段呢，在之前2016年和2024年，曾经进行过环法的比赛。还有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温格高、埃菲涅普尔都是跟在波加查的身后。德尔特罗感觉有点跟不太住了。啊，依然是卡拉帕兹、德尔特罗还有皮特科克几名车手，目前是处在一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71号马丁内斯。我们看跟阿尤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的拉开了。德尔特罗如果这么骑的话，今天这件白衫就丢掉了。进入到最后5公里，啊，还是要去降温啊。埃菲那块儿，埃菲那块儿有点跟不太住了。温格高这边呢，还是不希望掉太多的时间，所以还在努力的往回追。在温格高的身后呢是25号利波维茨，啊，利波维茨没有等埃菲那块儿啊，自己跟在温格高的身后。德尔特罗现在有点跟不住了。但是缓了一下之后啊，他甩掉了卡拉帕兹刚才的那三名车手，卡拉帕兹、皮特科克和马丁内斯，他现在一个。

个人还是想要努力的追回到温哥高所在这个小车群当中啊，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尤索目前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给出来的画面当中，这是51号来自于迪卡侬车队的赛克。

白山。如果波加察在这个赛段拿下三段冠军的话呢，这会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24个环法赛的赛段冠军，并且呢，他的黄山的领先优势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看来呢，经过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的体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进入到最后的接近3公里的位置，波加察始终是速度不减。环法自行车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赛啊，在法国境内是享有极高的这种关注度，每年到7月份环法赛举行期间，在赛道两旁呢都会有非常疯狂的车迷来到现场给所有的车手们加油助威。那每年环法赛的黄山车手啊，将会在赛道上迎来不亚于这种国际巨星的这种欢呼和欢迎。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之内，啊，从这个拱门来看的话，后面的追击车手啊，距离波加察还是有很远的，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埃菲那块儿现在有点跟不太住了。但是呢，目前埃菲内巴尔应该是比前方的波加察是很难能够追得上他的这个节奏。但是埃菲内巴尔呢，目前是领先在身后的这几名车手的位置，所以说埃菲内巴尔可能就卡在了两者之间，看看能不能守住一个第二的位置。最后的1.7公里啊，对波加察来讲啊，还是像刚才车队提到那样，一定要稳住节奏啊，不要冒险。目前来看的话呢，40多秒的时间秒差，还有1.5公里抵达终点，这个赛段基本上可以说唾手可得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在他身后啊，目前追击的车群已经是只有5个人了。最后1公里，波加察将会收获自己第24个环法赛段的单站冠军，也朝着自己的这件黄衫啊迈出了一个更为坚定的脚步。这个胜利将会为他在总成绩榜上啊进一步巩固优势。这就是波加察的可怕之处。
在骑行了130多公里，接近140公里的这种

0: 距离之上，他还有余量可以去发动进攻、发动追击，甚至完成最后终点前的冲刺。而且我们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啊，始终不降。这样的话，博加查，拿到了自己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再次祝贺博加查，为自己环法赛的第二周开了一个好头。明天的比赛呢，将会进入到第11个赛段的争夺。如果看博加查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明天的这个比赛对博加查来讲呢，也依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路况啊。明天的环法赛第11赛段从维希出发，前往纳维尔。比赛的全程呢是161公里，跟今天的比赛路况啊非常接近。温格高也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被博加查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呀，其实对所有车手来讲啊，这个消耗都是巨大的。也是一个非常尽情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
1: Tadej Pogacar possédera ce soir 3:36 d'avance。
0: 博加查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博加查获得第一 ，FA 涅槃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啊，阿尤索第五。这样的话，德尔特罗跟阿尤索拉开了1分钟以上的时间差。在这个比赛赛段结束之后呢，德尔特罗的这件白衫肯定会丢掉。黄衫方面呢，博加查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温格高继续排在第二，埃菲内跑排在第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第10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啊，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复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

九，它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米99。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呢，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米12。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米99，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米99。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米07。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米72，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

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萨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是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

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韧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开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就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

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六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霍林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

布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550秒10。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

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

0: 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三千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三千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接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

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5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他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

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库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库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但是那还是在室内赛季。

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0: 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1: On your mark.
0: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